0: 野生。
1: 症状尽早找我们医生，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症状，中老年人来说就有点偏晚，所以我们还是提倡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的筛查非常重要。事实上，胃病永远我们强调不分治不分防，病在你身上，病在你身上，你自己不吸烟，饮食生活规律清淡，那么你的胃病的发病率也要降低。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出现无缘无故的便血、恶心、胃痛和
2: 这大部分的人反倒

0: 2015年，一位名叫帕特里克·德巴纳的德国体现居安思危的秦王破阵乐改编成舞蹈，
1: 无理岁月变，赝品鱼龙混杂。

书画琴棋诗酒花属于典雅的生活方式，而茶却和柴米油盐放在一起，

0: 主打近郊游，市区集中的点位，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你这个周末到雅安来，不想走太远，时间也不是特别长的，在城区周边其实也有这么好几个景区景点，它也是相当的集中的，就够大家去玩了啊。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大家都不陌生的避风闸景区，
1: 嗯，
0: 一定不陌生吧？而且为什么首推这儿？因为这刚刚开学了嘛，一个星期，估计这小孩和家长之间呢，还可以再粘合粘合哈。
1: 嗯，是的，这个，特别是对于刚刚上一年级的小朋友，
0: 对，
1: 哎，被关了一个星期，那么家长在周末一定要好好的，哎，犒劳犒劳哈，奖励奖励，对。
0: 所以呢，就可以推荐大家到我们的避风峡景区来，因为避风峡景区呢，其实就在我们的雨城区。不管您是自驾过来，还是坐这个动车过来，到了以后呢，你可以选择在这个城区里面去住宿。然后呢，因为这个景点其实离城区也很近，比如说如果你自己开车，
1: 8公里多，
0: 嗯，你自己开车就20多分钟左右。你实在不想开车，咱们有旅游专线，避风峡的这个景点呢，我们在雅安的旅游客运站呢。你是可以去坐直达景区的这样的一个车的一个专线的，可能，但这个车要慢一点哈，你知道那个，有点类似于乡村客运的这种感觉，
1: 它会慢一点，
0: 对，
1: 比我们自驾呢会多花一些时间，
0: 嗯
2: 嗯，
1: 但是大家就提前去做好这个时间的规划，看看是想今天主打是一看我们的这个猛虎
0: 猛兽，
1: 对，猛兽，去问一问
3: 15代国君，将近260年。

0: 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心知有异，连忙拍了下马蓉的肩，迎上去行礼。狄仁杰问道：“你们三人？”
1: 这是一座自由而开放的内陆港口城市。这位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女真将领，主动放弃了三座坚固的长城边关，径直退往野狐岭一线，打算凭借山势来阻挡蒙古军。不战而退的金朝将领，使得蒙古人轻易得到了三个富裕殷实的城池。这三座边

0: 巨大的经济圈正在渐趋成型。乌胜追击，北部疆域危在旦夕，重返迁都北京，
1: 走好这一步。于是秦仲于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

0: 也希望能够走向全国各地啊，甚至很多朋友从我们的直播间能够带给大家要的，对吧？
1: 是的。
0: 那么今天这波呢是有半个小时的哈，因为我们后半个小时的话是由

0: 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 体育
2: 务工，
3: 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规划养老的加速普及。

0: 邀请军事专家李戈瑞、天文专家杨明森、红军雪山引路人马登红和现场。节目创新融合军事解读、天文科普、红色加。
1: 我们从经验多一点，我们。

0: 开了这场战斗。
1: 可是呢，一打仍然是打不过郭子仪，没有办法退守邺城。郭子仪领兵带队就把这个邺城是团团包围，引漳水灌城。后来到什么程度，邺城这个城内的粮食吃完了，什么野草树皮都吃完了，甚至于到了城内的一只老鼠都能卖到天价的这种地步。可即便这样，邺城仍然没有攻破。在这种情况

0: 陛下三思而后行。当然狄仁杰说的词而言之，狄仁济百。
1: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3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

秦始皇庞大的巡游队伍从秦的都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经过魏、韩、赵、燕几国的故地，抵达渤海边的碣石。 自从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拆除中原列国之间的长城，开始修建连通这些区域的道路系统。皇帝的这次远行有着貌似幼稚的目的，寻访居住在大海中的先人。 44岁的始皇帝心里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自己的寿命和帝国的命运。如果那些入海寻访仙山的方式真的能带来不死药，那么皇帝将以无尽的寿命来统御永恒的帝国。 皇帝开始这场巡游的4年前，在遥远的南方，今天广西的岭南一带，秦王朝正在进行帝国内部最后一场统一战争。行政划分、文官制度、文字。

侄子邀请父亲一同外出打猎，在草原上的匈邦的耳朵里，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勃然大怒，他

行动的主帅，年轻的江湖。就在这次去往东方拜神的旅途开始前不久，负责屯田事务的大臣在今天新疆轮台县东南方向新发现了一片能够灌溉的田地，希望皇帝派驻军队修筑堡垒哨所，一直向西延伸，以加强对西域各国的影响。汉武帝驳回了这一请求，他向帝国的子民们发布了一封

弊和耕，土地的使用年限是终其一生。面食是人们将谷物磨成面粉，制作成各种便于携带的食物。

来自西域与中亚的27个国家首领齐聚张掖，与隋王朝的皇帝举杯畅饮，

隋炀帝的这次西巡时间长达半年，地理距离超过2000千米，这是中国皇帝第一次抵达如此遥远的西北边境。杨广西巡之后，西朗高原的波斯王子卑路斯，而下令建造寺院的是唐王朝的第三位皇帝李治。公元7世纪中叶，最后一个波斯王朝在阿拉伯的征伐下灭亡，卑路斯的父亲在一座磨坊内被残忍杀害，卑路斯仓皇向东方逃窜。那时唐王朝正忙于在帕米尔高原的东部与西突厥征战，波斯国先后三次向李治派遣使者，请求他

士卒人数，官吏贪廉作出判断的。济市、中行市以160平方步为一亩，六卿之中，这两家的亩制最小，收的租税最重，高达10/5。官吏繁多，且骄奢淫逸，军队庞大，连连兴兵，长此以往，必致众叛亲离。吴王点头不语。孙武继续说下去，紧接着下来灭亡的是智氏，之后就轮到韩魏两家了。他们的病根是一样的，只是轻重略有不同而已，所以必然重蹈覆辙。孙武接着说，六卿之中为赵氏母制最的温饱，宽正以得人心，兵少不妄动杀戮，晋国的大